这三个这的那个大概呢三六千就说啊三六千但三六千实际上呢三六搭档的道是他说的全台的台里啊民族吧阶级什么落阶级